几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晚8点播出。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欣赏过理查史特劳斯的随想曲当中的弦乐六重奏。今年这个特别的版本呢，是由约菲所领导的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演出。
1: A suite arranged there from the opera Capriccio of Richard Strauss, with Naomi Yarvey conducting the musicians of the Scottish National Orchestra.
2: Art Titbits,
0: 艺术焦点，
3: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4: 咁讲起管乐团作品咧，当然唔讲即系不能不提呢个进行曲啦。咁进行曲孖出呢样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例如苏沙啊，即系例如英国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听一听俄罗斯嘅作曲家嘅进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过咧，俄罗斯嘅一个进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点解咧，系比较慢一啲嘅。即系大家可能听过啲欧美嘅啲进行曲咧，大家都系两拍或者四拍啦，即系一二，因为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会三拍嘅。咁俄罗斯咧都系两拍，唔会俾咗三拍。咁但系不同之处咧，就刚才提过咧，系比较缓慢嘅。因为原来咧，俄罗斯甚至乎东欧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欧美国家咧好唔同嘅。佢就系比较慢。点解慢咧？因为动作多好多嘅，即系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系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脚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系一个进行嘅一个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为大家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咧有空间，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点样操，即系提起只左脚先啦，提起左脚，然之后咧你伸直只左脚，脚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去，即系伸直嘅脚尖。然之后咧，再放翻低，再用只右脚重复同样嘅动作，大家发觉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罗斯嘅进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个比较慢嘅。咁我哋而家听一听普罗戈菲夫一首进行曲，就叫运动会进行曲，大家听一听。

0: 行，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喺新闻之后咧，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会喺一时之选入边啊，欣赏好多来自唔同地方嘅短篇作品啊。其中咧就会有法国、德国同埋苏联音乐啊。其中咧有一首前奏曲啊，出自德布西嘅前奏曲集第一册，叫做《雪中的足印》。呢首音乐会反复出现短耳音。有孤寂凋零的感觉的，阵间就交给钢琴家奥拉夫桑弹奏。跟住落嚟的作品是更加壮丽的，就是巴克的 D 小调足记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565。开头的足记曲带有即兴感的，也都有快速的乐句炫耀演奏技巧。后面的副格曲就是理解力的考验，要将层层交织的线条展现出来。阵间带来史托哥夫斯基改编的管弦乐版本。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比较轻松的音乐，出自肖斯达哥维斯的爵士乐队组曲。这套组曲的音乐就是由肖斯达哥维斯的芭蕾音乐和电影音乐取材的。本来演奏的乐队用到四支萨克管，还有吉他和手风琴，所以风格有点像民间比较随性的表演。我们听下组曲里面最为人熟悉的第二圆舞曲，一个是贝特文改编的版本，交给小提琴家霍普以及苏黎世室乐团。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同埋龙舟。我是陈子俊，嚟紧四集咧会同大家介绍板眼同埋龙舟呢两种咧传统广东曲艺。今集咧会同你讲下广东板眼早期嘅历史同埋佢相关嘅录音。我哋呢四集节目咧请到一位咧重量级嘉宾，咁咧就系咧阮兆辉教授。咁阮兆辉教授咧喺2024年咧获得呢个香港演艺学院荣誉博士啦，2025年咧获得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咁一直咧致力推动粤剧同埋广东传统说唱。多谢阮教授咧嚟到节目，
2: 唔好客气啦。
1: 嗱，阮教授，嗱，讲到广东说唱咧，其实之前咧香港电台咧做咗一个叫做传统广东说唱南音，同埋世纪粤欧嘅系列啦。咁其实我哋知道咧，仲有咧木鱼板眼龙舟呢一类嘅广东说唱，其实佢哋中间有啲咩特色，即系出现嘅先后次序有冇分别？
2: 嗱，其实咧喺早期咧，我哋系唔知佢早期到底发生咩事嘅。众说纷纭嘅，有啲嘢系嘛？如果我哋有条理咁样去根据咧。大概都由木鱼先啦，因为点解咧？你屈翁山嗰个广东新语都系讲摸鱼歌嘛，咁摸鱼歌即系话佢话喺江浙两省摸鱼嘅人，即系渔民啦，渔民啦，咁一路传过嚟嗰种叫做摸鱼歌。咁到咗广东咧，即系大家方言唔同啦，摸鱼摸鱼变咗木鱼吓。咁、我哋嗱好坦白讲。从来未听过人唱木鱼咧，就卜我哋嗰个卜卜卜卜。
1: 我谂木鱼系攞嚟即系乐器嚟噶嘛，
2: 又系乐器，又拜神嗰个嚟噶啦吓，系板嚟噶嘛。咁啊，但系我从来咧就未听见过咧话唱木鱼有嗰嚿嘢喺度嘅。咁即系话咧，屈翁山嘅讲法其实系啱嘅，即系摸鱼歌而变成我哋叫做木鱼。咁嗱，木鱼咧就乜都冇噶嘛。陶歌噶嘛，
1: 即系陶歌嘅意思就系咩都冇，
2: 乜嘢都冇，系啊，即系话佢哋话有时好多好多说唱起源陶歌，而后屘变咗戏曲嘅都有嘅，
1: 咁啊闷咗啲咯，会唔会咧？
2: 系啊，又冇所谓敲击啦，又冇管弦啦，即系任何拍和都冇，就一个人喺度唱，咁所以咧木鱼嘅流行咧，亦都系因为陶歌，佢唔使人拍和吓，咁、有啲人话后屘。有啲木鱼咧就有三件过门嗰啲，我谂都系后屘加上去。咁啊初咧即系大家陶歌嗰阵时咧，好多好多妇女咧喺屋企咧得闲，姊姊妹妹都喺度唱嘅。咁据我所知，即系我哋上一代都仲系咁样嘅啊，所以我知啊。咁木鱼咧又引申到有敲击啦，又有啲有拍和啦。咁慢慢男音就最齐备噶啦啊。又有个拍和嘅乐器，就有个拍和嘅敲击。咁龙舟咧得个鼓得个锣啊嘛，系嘛？咁板眼咧就都有板嘅，亦都有多数一件三件啊之类。
1: 个板嘅意思即系个敲击乐，
2: 敲击乐系啊，
1: 个插板，
2: 插板吓。咁但系咧有啲系打后屘打卜笛啊，打咩都有啦，系嘛？咁但系一定系有，因为佢有音乐嘅。叮当叮咁嗰啲佢有音乐嘅。咁多数系弹拨噶啦，应该就唔系拉弦噶啦。但系咧，板眼呢个名咧都有考究，因为我哋广东人咧叫嗰个系轻拍，叫做叮噶嘛，
1: 系叮叮板，
2: 有板有叮噶嘛，系嘛。咁咧，外省咧就将嗰个叫做眼嘅。咁即系话我哋成日见小说里边啊，呢个人做事有板有眼，系嘛？
1: 哦，
2: 就咁解嘛，即系话即系啱拍字呢个人做嘢咁。咁呢个眼系咩咧？眼就系我哋叫做钉嗰、那个。咁点解我哋广东产生嘅板眼唔叫做板钉咧？要叫做板眼咧？
1: 即系说明呢样嘢唔系属于广东，
2: 未必属于广东。
1: 哦，
2: 即系呢个都系几有研究价值，但系我都研究唔到嘅，即系我问唔到一个真确嘅出嚟。咁但系佢一路叫板眼啊嘛，冇叫过板钉啊，系嘛？
1: 咁我哋之后咧就会即系请到阿郭继辉啊、高润雄佢嚟示范啦。咁但系咧，我都想咧，即系阿阮教授，你可唔可以咧喺度咧即席咧示范下？其实到底我哋用同一种歌、同一首歌，系咪可以唱到晒呢几种嘅说唱形式？
2: 系，其实呢四种咧，即系南音、板眼、木鱼、龙舟咧，就是、同一系列嘅。不过有啲佢就快咗啊，或者系有啲系冇拍子嘅。咁譬如你话梁峰有信咁啦吓，冇疑啊嘛，梁峰有信， 秋月无啊边，亏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啊练。咁即系同埋啲字去嘛？
1: 呢、這个就系板眼
2: 人。板眼啦。
1: 咁男音就大家都好熟悉啦，譬如龙舟啦。
2: 龙舟嘛，凉风有啊信啊，秋月无啊边啊个边啊，亏我思娇情水落。咁就度日如一年啊年咁，即系唔同嘅方式。但龙舟有个好特别嘅，即系第日讲龙舟嘅时候就讲，吓佢似有版似冇版，
1: 好有趣。但其实咧，熟悉广东说唱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荣鸿曾教授啦，即系你嘅好朋友啦。咁咧，佢曾经讲过咧，其实板眼当年喺散港路嘅妓院入面咧，系非常之流传嘅。
2: 系
1: 古诗，譬如道焕啦，就即系可能俾人哋叫咗入去呢个妓院入面咧，就讲古仔啦，同埋即系唱歌啦。咁其实当中咧，板眼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亦都系咧最比较特殊嘅一种曲种啊。
2: 板眼音系点解？
1: 系点解咧？
2: 轻快
1: 啊！
2: 你男音咧？第一就慢啦，第二嘅调式咧都有啲悲凉。咁、你祝贺人哋生日咁，你唱成首男音好似好沉啊！佢咩？咁佢哇，忽然之间咁用板眼唱咧，就可能会高兴啲。
1: 同埋即系咁阿荣鸿曾佢提到就系话咧，其实板眼好多时候咧就系个古诗咧一路咧自己拉一路唱。其实呢样嘢系咪好难嘅咧？
2: 其实唔系嘅。板眼咧，通常咧，嗱，我听都唔系用拉弦乐嘅，大家咧都系用所谓火粒啦，即系譬如筝啊，琵琶啊，扬琴啊，三弦啊，板眼就多数三弦嘅，喺我听嘅过程里边就多数三弦，有啲系秦琴啊，但系都系碳拨嚟嘅。
1: 哇，好过瘾啊！但系呢个咧，我哋听即系，其实而家即系流落嚟嘅板眼嘅录音咧，系好少噶嘛。
2: 唔多
1: 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再讲下呢个录音啦。咁另外咧，我哋咧今日最主要就系讲板眼啦。嗱，我第一次知道板眼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咧老金喺1994年咧出版嘅《粤曲歌坛华沧桑》入面咧，咁就佢提到呢个板眼呢个字啦，咁啊讲咗首歌啦，好过瘾嘅。咁啊，黄燕青咧，佢咧就喺1959年嘅著作咧《香港掌故》入面咧，其实已经提到咧香港嘅茶楼歌唱者咧入面咧就提到呢个龙舟同埋板眼呢个字。嗱，咁黄燕青咧佢咧其实就系英皇书院同埋广东师范大学毕业啦，咁就之后咧就投身喺两地报界同埋教育界，创办咗香港首份嘅晚报《香歌晚报》。1943年同埋1947年期间咧，担任呢个保良局嘅总理。咁香港掌故入面咧，黄燕青咧讲翻旧时香港嘅茶楼，一开始咧系冇夜场嘅，系后屘咧先慢慢发展咗呢个夜晚咧有得饮茶，即系饮夜茶。咁性质就变咗啦，主要咧就系咧俾人哋咧系一种娱乐，唔系净系咧饮茶食点心咁简单啦。
2: 系啊，
1: 咁喺早期嘅茶楼夜场入边咧，主要咧。其实咧就系请人咧唱龙舟歌，咁咧形容咧就系即系佢形容啊，佢就话龙舟歌咧其实系广东独有嘅民谣啦，但系咧即系一路都系由嗰个古诗即系自弹自一路唱一路打敲击啦，
2: 系啊，
1: 咁啊，但系后嚟咧就慢慢咧就觉得咧闷啦，就开始揾啲古诗嚟咧唱。

0: 天气系好啊，唔系过满腹怒啊，骚啊，高兴就讲下，就闹啊，燥啊，燥即系嗰类咁嘅嘢。咁有嘅，嗱，老实实咧，我年纪咧就饮过夜茶嘅，咁啊嗰时又好兴嘅，吓咁啊饮夜茶，而且咧有歌坛啊，咁嗰阵时就唔系净系唱板垣龙舟啦。咁但系偶尔都有人唱一段咁嘅，即系叫做轻快啲嘅，咁喺度热闹。
1: 系咪古诗嚟噶嗰个？
0: 未必、
1: 啊
0: 啊，有时有啲诙谐唱家啦，吓咁佢中意喂喂，我即系整两句龙舟叹啊，咁又有嘅。
1: 即系佢提到咧，黄燕青提到就系咧，歌坛咧其实可能系第即之后嘅阶段，喺早期嘅时候咧，最早期就会唱龙舟，之后板雁，跟住之后就揾啲歌伶去唱呢个歌坛。
0: 呢、這个龙舟板雁的年代咧，我谂我未出世年代。
1: 跟住另外咧，我都留意到咧，其实咧好多古诗咧。个名咧就好得意啦，当然杜焕咧，我哋大家都好认识啦。
0: 系系。
1: 咁但系，譬如阿刘昼咧，喺当年个记载咧，系叫蛮昼噶。
0: 系啊系系。
1: 中德就叫蛮德，点解会咁？
0: 系系，因为佢系真系失明啊嘛。
1: 嗯。
0: 咁但系后屘就觉得呢个系侮辱啦。喂，有冇搞错啊？叫人做盲乜盲乜咁啊？系旧时系兴咁样嘅。啊，呢个咧就佢当时就唔系侮辱嚟嘅。
1: 嗯。
0: 因为佢觉得啊，佢系盲嘅。佢叫做阿德咁咪盲德咯咁，即系呢个我谂咧，最初期咧系冇侮辱成分，后来啲人咧觉得有侮辱成分，就唔系咁叫，于是就产生个古诗出嚟。
1: 哦，即系其实可能喺你饮夜茶嗰个年代咧，即系见到啲盲嘅就会叫盲盲乜盲乜，
0: 系啊，
1: 就冇古诗呢个字嘅嗰时。
0: 可能有，但系我僆仔未听过，我细路嘅时候未听过，不过咧，我觉得。啱嘅，即系比较尊重啲啊嘛，系咪？咁如果唔系你话，个盲工啊，咁几核突啊，咪先？
1: 嗱，咁讲到杜焕咧，我知道咧，你系即系亲身咧去睇过佢唱，
0: 系系系。
1: 咁当时佢系咪净系唱男音嘅咧？
0: 系啦，我未听过佢唱其他嘅，奇怪，因为佢嗰时喺新华戏院门口侧边嗰度唱咧，咁净系男音嘅啫。
1: 哦，咁好有趣。咁咧，其实咧，板雁现存嘅录音咧，其实真系好少好少。我为咗呢个节目咧，花咗好多心机去揾。咁结果咧就发现咧，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哋讲紧咧，2011年咧，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出版嘅《香港文化瑰宝系列三》绝世男音入面咧，就收录咗杜焕演唱嘅《两怒契嗌交》，即系《烂大鼓》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其实咧，仲有另一个录音嘅，咁就系何大傻演唱嘅板雁。大傻教學，咁由於年代久遠咧，錄音咧就比較模糊咧，就請大家咧多多包涵。不如我哋先聽咗先，跟住我再討論下呢首歌，好嘛？
0: 好啊，好啊，好啊。好
2: 啊，好啊，眼罩又難粉頭啦，嗰個眼罩風又天氣冷，見我起身就揾十多銀來，功力睇唔到，跟住我嚟話啦。南对北，南对北，西对东，西对东，直出啊对马通，直出啊对马通，开门对执位，开门啊对执位，兜底啊对天窿，兜底啊对天窿，大太婆，大太婆，小相公，小相公。

0: 阴公
1: 摸着狗同啊当白板，
0: 摸着狗同啊当咩啊？
1: 当白板啊！
0: 当白板啊！
1: 空埋腰索就当红中，
0: 空埋腰索啊当红中，
1: 米打尖将个，
0: 米打尖将个，
1: 乌字下加捞情水，
0: 乌字下加捞情水，
1: 连车大炮，
0: 连车大炮，
1: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0: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1: 连得够吗？
0: 连咯，
1: 连两句听下。
0: 南对北，西对东，直出对摸通，开门对执位，兜底对尖东大。
1: 不如啊，
0: 大炮婆，小将风，猪硬对放松，绝无真梦人。抢放是最阴功，摸着狗同放咩？

0: 怀腰作当红中，米打烟霜顾住下家捞净水，连车大炮吹狂对你的铲门风。
1: 冇错啦，翻埋位咯。哎呀，不放大胆的粉碎先生，听如我骂声你个头啊坏，我念在你周而来到间，唔该你得性命交关，将我身体个本头，即系你讲玩我。咪话先生可以任人叹，你终于系来偷人放眼学，还是个痴男？你快啲删，我火气本来嘅唔系多猛，我嬲起上来，你咪当我系闲。
2: 你太坏
1: 晒，
2: 我哋阿三军，我就斋过你啦吧，阿三军啊！唔好理佢咁多
1: 咯，
2: 我
1: 哋唔使
2: 打
1: 喎。扯啦扯啦，你真系的确啊，阿杰你又的确系吓，确系啊。喂，冷姐，冷姐，你翻嚟咪扯住，我仲有句说话讲出嚟，包你系笑口扯嘅。我一针就请佢你做啊，二奶姐。上天嗰啲说话讲晒，你讲事嘅啫，唔系唔好嬲吓，你唔好嬲吓。
2: 啊，虚仔，咸湿先生，乜你咁衰嘅啫？
1: 呢个你扯啦，好行啦吓，你都行啊。咸
3: 湿先生，
1: 你笑笑我，
3: 咸湿先生我。
1: 要嘅要嘅，系啦，
2: 虚仔，上眼贪粉，笑笑笑乜鬼嘢啊？睇唔见笑咩？好似鸡蛋立过咁样，死都快咗去啦！你死啦！睇你啲脸傻死唔住啦！
3: 哎呀，太坐得依家
1: 我个头，咁我来呢班饭之路，你死啲仔哥。今日冇阴功，加嬲猪，要投猪，高猪撞猪，江门豆腐。
4: 咁啱啱听到嘅就由何大傻演唱嘅板眼大傻教學啦。咁其实我哋呢即係大家啲音質呢听得到呢其实都係有啲久远啦。咁我哋呢必须要多谢呢赵善求先生同埋啱啱过世嘅朱国元先生呢提供呢个录音。并且呢好多谢呢嚟自新加坡呢陈汉明先生呢个专业修复，令到我哋听到呢呢个咁有历史价值嘅。
5: 仲可以听到。
4: 係啦仲可以听到。喂輝哥呢首歌好似同我哋平时听开嘅板眼好似有啲唔一样。
5: 佢係唱唔唱讲唔讲之间啦。咁其实都有咁嘅情况嘅唔好嘅。咁但係呢我哋好似就唔係好听到佢有夜拍喎。係咪即係譬如三演啊之类咁。
4: 佢之后有啲嘅之后有啲。
5: 係我就听到好似隐隐约约有啲。
4: 係啦。
5: 咁就到底定即话当时佢坐得远啊。或者錄音錄唔到咁都有㗎嗰陣時就好難講㗎。
4: 好難講。但頭先講到呢歌壇呢有啲即係相對比較快其實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其實如果即係有啲比較要玩趣怪啲嘅音樂嘅時候係咪就會唱板爛呢
5: 也許㗎因為有啲人係專唱鞋曲㗎嘛。
4: 哦鞋曲。
5: 即係灰鞋曲㗎嘛係咪咁嗰陣時都有啲㗎咁所以去唱鞋曲嗰啲朋友呢咁又會唱下呢啲咁例如唱鞋曲都有啲名家㗎即係例如咩廖志偉呀嗰陣時呢咁有好多位名家呢咁可能佢到中間有啲好唔好聽啲涉辣嘅地方咁佢哎整幾句板眼嘆呀咁有㗎唔係冇㗎。
4: 咁但係我哋知道呢板眼除咗係一啲灰鞋啲嘅樂曲之外呢咁都仲有啲係比較即係簡單啲講電台唔出得街嘅內容。其實呢一種咁嘅形式你有冇聽過
5: 歌壇梗係冇聽過啦。但是茶余酒后听啲叔父唱过嘅。
4: 係。
5: 系啊，咁但系唔记得啦，真系
4: 系
5: 僆仔系嘛，咁有粗口夹杂咗落去。
4: 其实我即系讲到呢个话题就系、是，我哋讲紧粗口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听板眼咧，除咗粗口，嗱当然好直接啦。咁、
5: 嗯、
4: 但系其实佢成个内容咧都系好今时今日嘅年代咧，我都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5: 有嘅，有咁嘅情况，但唔系净止板眼嘅、
4: 嗯，
5: 你就算男音都有嘛。
4: 哦，
5: 男音都有噶，系啊，唔系冇噶。
4: 有冇话边首乐曲系？咁样
5: 样，唔系大家都知咁咩？啊，
4: 陈二叔，陈二叔佢算系板难，陈二叔系板难，
5: 陈二叔系啦，咁啊好难讲嘅。嗰阵时捞捞乱，有好多即系例如呢类咁样嘅即系咸湿歌啦，咁、
4: 嗯、
5: 都好多人唱嘅。咁后屘就大家都唔好意思唱啦。
4: 系，其实你讲得好啱，系唔好意思。咁但系其实咧嗱，当然啦，当时点解会咁？轻啦，我认为系，咁就系当然佢个内容咧系好贴地嘅。
5: 嗯，
4: 咁其实呢类生活嘅题材，即系点解会成为呢个板眼主流嘅曲目咧？
5: 因为板眼轻快。
4: 嗯，
5: 男音咧都有啲好似感叹咁嘅感觉，
4: 系
5: 有啲悲凉感觉。板眼就唔系板眼最轻快噶啦，佢龙舟都冇咁轻快，龙舟都系比较小拍和嘅歌嚟嘅，但系佢都冇佢咁轻快。
4: 嗯，咁讲到呢度咧，我哋不如一齐听一下咧由杜湖演唱嘅《两老契嗌交》。咁呢首歌咧又名大烂大鼓啦，主角咧烂大鼓咧以第一身咧讲自己嘅故事。出场人物咧有呢个火头大叔啦、艇嫂啦、肥拉婶啦、碎彩啦、师爷啦，再加埋咧呢个隔篱嗰啲船咧唱嗰个叹息嘅歌姬。咁咧杜焕咧佢用呢一个千变万化嘅音高啦、音色啦、音量啦、字眼啦，其实即系真系千变万化嘅，
5: 系啊，
4: 好精彩嘅。咁将每一个人物嘅性格啦、背景、职业同埋情绪咧，表现得惟俏惟妙啦、活灵活现啦。咁嗱，阮教授，我一讲到艇嫂咧，我就谂起咧你唱嘅《蓝少二》啦，
5: 系
4: 点解下下都有艇嫂呢样嘢嘅咧？
5: 因为嗰时系兴啊，
4: 啊，
5: 你唔好讲话嗰阵时啦。我细路仔嘅时候都成日去避风塘游艇河噶啦，系、
4: 嗯、
5: 嘛？即系嗰类咁嘅嘢，请只艇出去，其实系好闲嘅事啊。当日系、嗯，
4: 其实嗱呢首歌咧就系讲紧咧就两老契嗌交啦，其实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咁、
5: 嗯、
4: 最后咧艇嫂一出咧，成个古仔直情变咗个气氛。
5: 系、嗯，
4: 其实同蓝烧衣系好似嘅，即系本身就系谂住嗰个系点样样。其实喺海边嗰度做一个，
5: 直情出咗海噶，
4: 其实做嗰系仪式嚟嘅。
5: 出咗海，直情系烧衣啫嘛。
4: 烧衣，咁喺海入面烧衣有冇一个名啊？
5: 叫做放水鹿。
4: 哦，放水鹿叫做。
5: 放水鹿
4: 系。咁放水鹿咧，跟住放放下咧，跟住阿艇嫂咧见到呢、這个阿烧衣嘅男子咧，就咁痴情咧，就介绍个靓女俾你识啦，好似咁样。咁其实咧喺呢个两老契嗌交入面咧，都有呢个情况嘅。咁、嗯、我哋而家一齐听一下由杜湖演唱嘅《两老契嗌交》。
6: 哎呀，我度来度去，度下度嚟。揾得夠啊串啊點解啊
7: 係
6: 啊實現啊羅串我爛大生來係冇乜嘢人啊下院啊唔係冇人緣不過八家下真啊想我呢想我爛大

么有钱呢？嗰阵时啊，一月啊到啊下面啊，哎我叫艇喎，又话河，样样都点把先啊？今晚又话叫清下难，明晚叫睡下转啊，有晚睡彩喎，阿睡呀真，鱼呀共阿睡呀下线啊，我叫老举啦，系叫阿黎，共阿车金，嗰啲老举话我贪同啊，人啊吓。夜深啊下线啊，所以话卖行，我话佢呀卖行，佢就制啊制啊我啦，系啦有钱冇正身啦，有嘅有个衰呀彩，生下病共我隔我嘢有话怨啊，佢话人吓送阿俊。一夜万九千九百九十个都未夜尘，谁也得佢心下怨啊！话我烂大鼓咧就生来。

0: 妈转嚟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冤，咁我食嘅粥嘅牙牙盐啊，
1: 咁嘅老鬼唔怕叫佢响，
0: 捱得鱼冚得沙子皮嘅，所以老话就应落家财，我为啊佢都尽变啊。生啦，又是生，咁就系生牙多，生多荷包干净，睇下无一诶过牙线啊！想我咧，一排落牙来唔得嘅掂啊！不那样，我搵下道路契咋，等下佢。系借翻下嚟先啊！
1: 喂，奴
0: 契，阿盖，佢坏我旧啊，添，应该嘅，等下我。

0: 宅呀，当爷装分我睇呀面啦，梗系啦，分我睇过，你条叔话得，打过条话边咧？哎呀，满爷，我啲古系云，遮晒上下边嘅有，系啦，我咧系烟油，又诶发大烟啊，睇啦拎嘅起。我件长衫系见得嘅出大艳啊！我个马褂咧又边来喺那拦住我后下边啊！哎呀，左边系云南，右下边啊四牙村啊，疏风散雨啊拎嘅起。我对嘅麦芽文睇那脚嘅板牙村咧，拎起啊！我对鞋好似万丈深河啊，又佢话帽底系又话面啊，又咧咁耐麻分居啊，冇争啊嘛，你八大口啊，冇晒针麻线啊，又明叫做巡回嘅害死嘅恶咖啡啊，冇晒你啊嘛，系串起太八咁就高话乡下钱啊，君子唔嚟，我话抽咧后话钱咋，希望用手咁就夹翻个道话门啊，放下举嘢步啦，出嘅家样啊，家钱啊去到，哎呀连心见了火头大啊松，张连啊问，
1: 喂。啊大叔啊，
0: 我哋食呀菜我得唔麻生啊，我哋开嚟呀搵水彩呀，真你搵啊，点解呀，因为个水彩今日行行咗搵啦，有个先爷把佢爷搵啦，慢慢开呀天饮啊，开呀天饮饮到下几斤啊心，上次啊喺开边啊酒钱啊分，水流啊个个就往你追夜沉，往你追夜沉，万大古文言云一嘢阵，
1: 嘿我打机方我咁冒人，
0: 唔得，我叫只牙天将佢夜沉，叫起来，哎呀喺边度啊难生啊，快啲啊摇我去，我啊输一个。去啊搵啊人啊，哎呀咁就孟超啦，
1: 咪咁讲，
0: 唔系啊孟超反喎，你人要我紧，还要坐紧，等我就要老就就你花样，一情啊要到大江下分，千文啊我啲音文，千文啊开啊唱不啊音，嗰边啊高声嗌叫啊埋声啊音，但系。喊鬼然后啊听一大阵，听其两几句，然后把我老契。

0: 们我常让些两个同的，
1: 嗯，
0: 你买一块家家到这里也了，
1: 嗯，
0: 我在那慢慢慢慢那不没有什么
2: 一个红包碗分了没有，
0: 那个大象心头外上个青叶干上里呀罗汉给不呀不那样要升下肥呀耐心
2: 肥耐心，
0: 你近来接得好多大财神，哎呀真古系乜人不难想你呗，
2: 嘿你呗好正人哦，
0: 系乜你嚟呗，哎呀今晚来两步都唔同，系温日今日近你今晚开嚟饮啊，
2: 唔系饮开嚟玩人，
0: 哎呀咁你搵边个啊，
2: 梗係搵老劇替啦，唔通搵你咩，
0: 哎呀边个啊，我问阿星阿瑞彩佢係唔麻烦你瑞彩啊，喺里头咋嘛过紧人，
2: 香港咁撞板，
0: 唔係呀杨烟人，
2: 嘿嘿
0: 问你话嘢话得半粒粒牙坑，你快啲呀公牙，我叫佢出嚟呀公，我讲句事呀问呀，讲句事呀问，哎呀咁你停一呀阵下呀，哎呀瑞彩呀你个老契呀行呀，哎呀契就话契契得呀咁乜话紧，哎呀阿肥拉心乜你咁弱紧，我装下咋都系乜人，原来嗰个变咗夜温，佢今晚晚就先开嚟呀温，一定系扭计啦，再等我氹下佢埋街变使佢夜深，哎呀我仲估边个，哎呀我哋难想嚟，哎呀我点帮你将我问落去，脚步又唔动，哎呀细唔啊估到啊你咁薄情嘅，咁就难手抛人，但系就答应你休将我话运，我从来啊唔惯就难手抛人，因为我近日啊发头学人开间系鸦片馆，哎呀好生意啦嘛，好。开间鸦片馆，皆因所欠又些少，些少财银，我想趁趁此系礼平上多几万，特意开嚟把路契啊你，嚟啦嚟啦啦，借住系十大两大银，借得人你来就唔可以啊先，先至三两银。我就喺还银，就喺还银。哎呀，猜猜猜，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难为就话借借得咁啊心啊伤。擘大个口我就睇到你条肠，要叉光镜啦。你估？哎呀，你个党真嚟跟你上台啦？
2: 我唔系嘅咩？
0: 氹你啫噃，真嚟啦喎，猜。还当真跟你上下岸，哎呀闭到啊起猪嘅睇清分啊上，冇钱开嚟啊鬼认你做老商咩，哎呀你唔知咩我啲老举身上千只金埋样，有钱开嚟啊恨我情啊浪，你就快啲冷事啦，喂个罗文章，哎呀我家阵有个师爷啦，
3: 啱啱听到的是由杜焕演唱的两老契嗌交，阮教授哇好精彩，即是你听到呢杜焕一个人为什么可以模仿到这么多种声音的
4: 呢，这个呢就是真的艺术来的，即是我们广播音来讲邓等叔邓继尘先生，是不是他真的是啊咁多把声都可以模仿到出嚟，细路仔佢都做到，咁你真係啊你第二个真係未必得掂。
3: 其实本身可能喺粤曲粤剧入面呢都即係会唔会要求啲唱者呢个声音呢係得一种声㗎喇。
4: 其实咁嘅，你如果学唱粤曲咁你冇理由学好多种声㗎嘛。咁或者你自己呢本来我想本来唱平喉嘅，咁一声我就做花旦唱子喉，或者忽然间做大花面，咁样去分呢就会分到。但唔系个个可以得，亦都唔系个个鍾意咁做。 因为又怕把声会坏啊，你乱咁唱啊，怕住抹完大花面一阵你失咗声佢哋点死系咪先啊？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珍惜自己把声。咁我哋听到唱粤曲嘅咧，大多数都系一把声。
3: 嗯，咁啊，讲到杜焕咧，我谂都要即系又要再讲翻你嗰个古仔啦。
4: 嗯，
3: 其实坦白讲，当年咧唔系净系杜焕一个古诗嘅，
4: 系
3: 吓，咁、啊、但系咧，可能你同佢都有啲缘分嘅。
4: 嗱，最尾系佢啊，
3: 系
4: 即系香港，
3: 系
4: 最尾走系佢。
3: 嗯，
4: 吓、啊、咁有误传嘅，又话我撞念佢咁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唔系。咁佢系喺一啲盲人嘅宿舍啊，或者照顧嘅地方啦，喺嗰度走嘅。咁好多人就話佢停咗一陣子，然後至盲人出錢撞佢。咁呢個咧，我係聽到之後就好發牢騷嘅。我只係覺得香港政府冇理由啊，一個咁嘅藝術家係咪啊？即係你久唔久你都揾佢唱下嘢噶嘛？咁你咁唔照顧都得嘅。咁於是咧，我就喺電台鬧，咁啊亦都有人響應。咁大家喂唔好啦，咁不如睇下点啦咁。咁嗰阵时就好奇嘅，佢又冇后人啦，咁就筹款都冇用噶。咁于是咧，我喂唔系，咁个曲艺界其实当日都仲系好唔掂噶。咁所以咧就筹咗笔钱俾曲艺界。吓，咁
3: 当时系咪有个搞咗个演出嘅？其实
4: 有。
3: 嗰个演出就系揾咗阿润心啊。
4: 哎，好多人啦，焦锦成、曾润心、李银娇，
3: 你当时喺度嘅。
4: 我当时喺度，我做主催嘅，可以话，
3: 哦、
4: 即系我喺电台闹完，咁我都要咩上身做噶嘛，咁啊好彩就有人支持啦吓，咁、有人支持就咁，我哋一齐搞啦咁。嗰晚系播音嚟嘅，咁、就有啊都有厉害啊，波叔，琴姐李香琴，四叔，
3: 我四叔，
4: 四叔有啊，阿祖叔你哋祖，好似系阿柳仙姐。阿赖姐吓，即系徐柳仙，就阿家张月贤有份嘅吓，
3: 咁啊真系
4: 好劲，好劲好劲，系系啊，
3: 咁啊，但系好似之后即系有几首歌系出咗嚟，
4: 原因系咩咧？原因因为老官唱嘅咧，佢哋惊版权出唔到，
3: 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咧讲紧啲龙舟、焦锦城嗰两首咧。跟住同埋阿
4: 李银娇啊，
3: 银娇啊，
4: 唱粤歌啦，
3: 系啦系啦，咁嗰集出咗嚟，反而系老官嗰集出嚟，
4: 唔系因为嗰
3: 啲靓次八四叔嗰集冇出嚟，
4: 因为大家惊嗰、那个到底嘅录音仲有冇咧？我都真系要问翻，因为其实都系宝贵嘅，好宝贵。咁例如你要早上唱周瑜写表嘅，佢好似系吓祖叔吓，咁啊成班你玩音乐嗰集都高手嚟啦，啊奇叔啊冯维奇咁成扎，嗰阵时仲好多人都仲喺度噶嘛吓。
3: 咁啊，讲到呢个版烂咧，原来其实大家听得到咧，啲字咧的确咧系几粗鲁嘅。你觉得阿杜焕当时系咪真系背晒所有字噶啦？
4: 我谂好多即兴，
3: 系
4: 而且咧呢类咁嘅字咧，佢未必写得出嚟。即系通常都系写咗个大纲啦吓，即系嗌到边度有句乜，嗌到边度有句乜嗰啲啦。咁你话句句都系真系有词有曲嘅咧，我就觉得未必。
3: 咁我喺呢个1916年嘅香港华字日报入面呢就见到呢原来有一本呢叫做时事呢嘅版烂喎。嗱我今日就带咗嚟请辉哥呢去鉴赏一下。到底呢一首嗱即係当然我哋迟啲呢喺节目入面呢係会唱出嚟嘅。咁但係我想辉哥即係简单咁样望下到底呢首歌系咪唱得到出嚟嘅呢
4: 唱到㗎。
3: 其实版烂系咪乜嘢字都可以唱得到出嚟嘅？
4: 啊，唔系乜嘢字，咁你要齐整，佢都有句法噶嘛，都唔系话乱嚟。
3: 我见到咧嗰句咧，即系可能有啲咧句之后咧有两个圆形，咁其实系咩意思咧？
4: 括弧咧，
3: 系
4: 佢括弧就系有啲讲咯，即
3: 系
4: 啊乜事诶干咧？喂，
3: 即系说啦呢个系
4: 乱咧分啊分，哇乜咁多军队嚟咗啊？原来系话就嚟到拉啊，又拉咩人啊？咁即系嗰啲咯。
3: 咁啊见到咧有啲句咧，可能咧有两个句号咁样样，就唔系括弧啊？呢个系咪下句咧？
4: 嗱，理论上咧
3: 系
4: 就
3: 系
4: 啦，
3: 系，
4: 但系佢而家呢度又唔系。
3: 哦，即系冇上下句之分嘅版。
4: 佢呢度又唔系。
3: 哦，
4: 系啊。佢呢度喺啲側星度㗎喎。
3: 咁呢個嗱好過癮啦我哋。
4: 哦唔係佢唔係鬥佢就每個有側星又好陰平陽平都好啦佢都有兩個圈。
3: 但好似冇平星喎呢個。
4: 有。
3: 有平星係咪
4: 有。 咩咩就话手一头啊恨咪系咯恨咯，有，
3: 即系其实板眼系咪都会分下呢个平仄啊？
4: 唔系，其实佢即系男音造句嚟噶嘛，
3: 系
4: 男音造句嚟噶嘛。不过你有阵时啊、可能乱少少啦，即系因为即兴系嘛。
3: 但系都啱晒板嘅，
4: 板眼实要啱板，但系佢只板正好易啱嘅啫，
3: 系咁啊，
4: 好易啱，同流水板差唔多啫嘛，好易啱啊。
3: 嗱，咁我哋咧讲到呢度咧，我哋都要讲下咧，其实一个都市传说啦。其实咧，好多人都对板眼另一首乐曲陈二叔咧就好有呢、這个点讲啊，即系好好奇，
4: 好争议啊，
3: 好争议就系话喂，到底呢首歌，因为啱啱早排咧喺呢个网上面啲社交媒体咧睇到啲人咧就话哦，啲人咧专登收咗嗰首陈二叔唔俾我哋听嗰啲。咁、啊，辉哥你有冇听过咧？
4: 我听过一下。
3: 是
4: 但好細個嗰陣時自己都怕醜啦，係咪？
3: 係咁啊，當然嗱個錄音咧，我係聽過嘅。其實都係嗰句啦，我覺得咧就唔係好適當。喺今時今日，我哋即係普羅大眾入面咧，我覺得都唔係好適合去公開咁講。
4: 嗱，你覺得佢可以撩鼻一格？咁你睇下即管咧，等於係咪？聽下即管，你話公開梗唔得啦。
3: 係
4: 公開，就算佢哋古詩都唔唱噶。
3: 係。
4: 公开唔唱噶，永远唔唱噶。佢哋仲好似话细个愿嘅，有女性喺度咧，就唔准唱呢首歌嘅咁。
3: 当时就有个说法就话良家妇女咧就唔可以听呢首歌嘅。咁啊，
4: 唔系啊，佢唔准唱嘅，
3: 准唱嘅直情。
4: 系啊，佢哋直情系佢问噶，直情啊喂有冇女界喺度啊咁，有女界就唔唱噶咁。
3: 跟住咧，亦都有咧，有人讲过。咁就话一个澳门嘅一位朋友，佢就话其实呢啲即系啲女子咧准备出嫁，咁、咧之前嗰晚咧就同啲姊妹一齐围住喺度倾偈啦，咁就揾古诗咧嚟唱呢首歌，咁有呢个说法，
4: 我唔信。
3: 咁咧，但系咧，嗱你话唔唱咧，其实咧之前咧好似九十年代咧系香港有个唱家咧系公开唱到呢首歌嘅，不过咧系唱开头嘅嗰部分。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睇啲旧报纸咧，其实系有个记载到嘅。
4: 公开唱？
3: 公开唱头嗰段咧都系一。个叙述即系描述嘅开、即系开篇咯，咁有啲字眼咧，嗰啲都相对嚟讲咧，都系即系系过到呢、這个淫心处嘅呢、這个。好啦，咁讲到嚟呢度咧，我哋咧就播埋咧由杜焕演唱《两老契嗌交》嘅下半部分。咁啊，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咧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0: 哎呀，我话你打飞围，话你八丈射底唔要真我伤，哎呀，从我意，我乜嘢呀意，始终我噏多啲嘢把我话欺，讲到话打官司，唔知呀我问你呀你，讲出嗱嚟就吓死你喎，我认老豆咧做姿台。执下马屎啊！我阿叔咧做报证咯，成日斗事啊，鸡尾啊，大家伙打你个将军咯，男女头马单就和数下地，
2: 我大佬啊，
0: 南海员
2: 出勇啊，
0: 咁就拉板子啊，细佬就何博所管住你啦啩，出人得意嗰个。嗰条叫做青凤啊，你班人啊，把真理啊住，你啊又使乜咁麻飞？你若还冇天命，出张花票就冚咗你。问你只死嘢住啊俾，问你只俾啲唔麻俾，俾啲唔麻俾。哎呀，菜！我问啊，知啊要，果然系咁啊新啊康。你估啊，你就迷吓我，迷吓啊我，迷吓啊我，真是混啊将激嬲我，就叫事就出话来。你估啊，当初原本你系大家当，原来你系一个滑头啊光棍啊，认做行商，睇落你原来就得阿波阿当。天炸冬瓜里面无话当，快啲烂事啊！文文章有得笨啊将，有得笨啊将，我师爷听到啊！哈，你就一身啊伤，哎呀，咁多仔你咁样讲，真系知啊太无啊稽！枉我当人晚呢啊个，晚你来为你 义真果然啊，身有弊，为利粗字强定啊弊。公先生，请我就叫出马位，五钱银一剂药啊，食我万多啊剂，食好之时用了开胃。五哥以前用咗份咧羊蹄，朝朝与食碗啊三及啊弟，食得多时话淡西啊西，龙眼干肉好话易啊味，何曾啊半点就反天难为，反天难为。食好就自私，你见我就共你来化世，化就跟我到底。是不要跟我跟我回夜归，原来你口话声好话谈底，花言巧语变花鸡，激嬲我，
2: 我暗刀仔，我哋只仔，
0: 我呢啲糊涂仔就耍你花容，白中唔起，话草弊啊，惊到我师爷爷闹出嘅例，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哪里不到就在你挨家，挨爹一万就强叉叉，
2: 嘿，我你一个，
0: 诶，一个人啊妈，有个就细胸搞到船舱下，但大姑就打到就后耳打，当时啊好似啊正在爬山，听嫂上前就来劝架，哎呀唔好打又，打死系人嘅，唔系咁系话，要话要话他。大嫂你听我意思，从我话啦，从今唔好就到处烦话，唔好就到处烦话。哎呀，听嫂话你啦，大把事啊悲，撑啊过海就断咗爷艺，
2: 我几十岁
0: 自问唔话知啊死，为人啊何苦就做到咁话痴。有钱人嗰时啊不冤，早改千百事，得来日后继中下知，两大成人可以做下生下宴，赚翻银两就富之肥啊宴，买田万丈高楼随地起，富贵荣华都叫更亚光下先，买田啊兼置啊地，买田啊兼置啊地，
2: 好啦，斩手下剪。
0: 外围嘢你就唔到意，花嘅地啦，
2: 咁就抵制
0: 去啦，等我老佢都罢事咋。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9%。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9月11日，我哋翻到去1733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733年嘅今日，法国作曲家库普兰喺巴黎逝世。我哋欣赏过有佢嘅古建琴曲集第四册当中嘅 E 小调第21组曲，古建琴家利安夏特弹奏过。
1: That was pièce de clavecin 4, ordre 21, in E minor by Couperin, featuring Gustav Leonhardt on the harpsichord.

0: You've just heard Yannick Nezet-Séguin conducting the Europe Chamber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Clara Schumann's Piano Concerto No. 1 in A minor, Opus 7, with Beatrice Rana on the piano.
1: 1827年的今日，即得七岁的克拉拉维克，即之后的克拉拉舒曼呢，就第一次在公开是演出钢琴协奏曲的。我们欣赏过呢，就是克拉拉舒曼他自己创作的 A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七，钢琴家拉纳联同尼泽塞金带领欧洲新乐团演出过。今日小姐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一次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大坑道往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黄泥涌峡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玛利曼小学、南塘道近成和道。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新光中心。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坏车，慢线封闭，一大车多。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龙夫路近龙门居。青衣西北交汇处往荃湾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内过了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告示打道西行龙尾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繁忙，龙尾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是欣怡花。

0: 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龙尾科达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屯门明琴路往宝田村方向近青田路车多，龙尾山景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兆麟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九月十一号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套音乐剧给你。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电话旁边就找来了，就是演戏家族的艺术监制，就是 Mandy 姚润敏的。Mandy 你好啊。
3: 大家好，各位好 ，Cathy 好。
2: 哇，唔经唔觉咧，演戏家族原来已经35周年啦。
3: 哎呀，唔好咁大声，细声啲。
2: 三十五周年，
3: 系啊，
2: 35周年，
3: 系啊，今年。
2: 系啊，其实咧，演戏家族咧，我相信对于香港嘅观众嚟讲啦，好多时候咧，佢哋咧就画上咗一个等号。当然啦，系好多演艺学院同学佢哋会系参与嘅演出啦。但系咧，音乐剧咧都系佢哋非常之一个嘅代表作嚟嘅。咁啊，见到你哋嚟紧咧喺9月19同埋20号啦，都有一部嘅作品咧就等住呈现上台。我想问一下咧，嗱，这个自不然就是你哋35周年的巨献
3: 希望是，系啊，希望是一个观众喜欢，我哋自己又做得好开心的作品。
2: 嗱，这个嘅剧名叫做《玉娘》啦，其实咧佢系中国首位的女西洋画家嚟嘅。点解会拣上呢一个嘅题材咧？其实很多时候你哋嘅音乐剧都同人物有关嘅。
3: 是啊，我哋好鍾意讲人嘅故事啊。演戏家族过去即係好多唔同嘅作品都系对人嘅一种生存状态啦，对我哋个世界呢好好奇嘅。我哋都好希望将一啲值得介绍俾观众嘅人物，佢哋嘅事迹，佢哋嘅经历，可以通过一个音乐劇嘅演出带俾观众囉。就系、是、几年前啦，咁啊演戏家族又好想做一个全新嘅原创音乐劇，咁啊喺度揾题材之际咧，就俾我哋发现到潘玉良呢个人。其实咧，我哋嘅驻团作曲家黄子颖咧，一路都想做一个关于画家题材嘅音乐剧创作嘅。咁佢都应该自己都守咗一轮噶啦。咁啊，世界咁大，有咁多传奇嘅人物咁样，咁啊，终于咧俾我哋大家一齐见到潘玉良之后咧，大家都觉得好有兴趣。原来潘玉良女士，佢系一个咁奇特嘅人啦，佢嘅出身，佢嘅经历系咁戏剧性啊，应该大家都觉得系一个改编做音乐剧嘅最佳题材之一。咁所以消化完佢一大堆嘅资料之后咧，就更加令到我哋做创作嘅觉得好敬仰啊，好尊敬啊，即系肃然起敬啊，对佢人生嘅经历。咁所以我哋就决定要做一个音乐剧《玉娘》啦。
2: 咁你哋个故事系想讲佢嘅个人，即系由开头到结尾嘅故事，定系讲佢某一方面，例如坚毅啊，或者点样啊？
3: 我哋咧就参照咗好多佢嘅人生事迹啦，包括一啲好重要嘅时刻，佢点样遇上佢嘅丈夫潘赞化啦，然之后佢成为上海美专第一批嘅女学生啦，然之后第一批留法嘅学西洋画嘅女学生啦，然之后再翻到去上海之后成为上海美专嘅老师，然之后第二次去法国留学，从此一去不返，最尾1977年喺法国过身，咁然之后留低俾世人，单单喺安徽博物院咧就有4000多件佢嘅作品，所以系一个定系以佢嘅作品数量嚟计，都系即系感觉到佢对艺术满满嘅热情啦。
2: 因为咁丰富嘅资料嘅人物啦，你点样去预备你嘅演员去进入佢哋嘅角色咧？
3: 哇，真系好难啊！所以今次咧真系好开心，揾咗8个各具特色，即系 各个有唔同性格嘅女演员去帮手演绎玉娘呢个角色嘅。如你所说啦，玉娘嘅人生真係好精彩啦。咁所以喺佢唔同时期咧，其实佢喺佢嘅性格上面啊，又或者佢经历所面对嘅人生啊，开心嘅或者唔开心嘅，你都会见到潘玉娘佢有自己一套处世嘅态度，但系都不忘佢对艺术嘅嗰种热情嘅。大家都会见到，无论佢喺生活上面经历嘅系喜与悲都好，佢对艺术矢志不渝嘅嗰种初心系冇停过嘅。特别系喺佢嘅嗰个年代啦，大家话佢嘅画作系合中西于一嘢，佢能够做到一种咁嘅艺术成就，确实作为一个女性系真系非常唔容易。咁所以我哋嗰八个女演员，首先就要去了解潘玉娘嘅人生啦。我谂我相信每一个女演员咧，喺演绎佢自己嗰个玉娘嘅片段嘅时候咧，都有一种领悟同埋有一种嘅观点嘅。我好希望每一个我哋邀请嘅女演员，佢能够将自己作为一个表演者，作为一个音乐剧演员，对当下世界嘅一啲睇法，或者佢自己人生经历，可以同玉娘嘅结合。因为我觉得淨係單單去演繹潘玉娘嘅人生，我覺得如果能夠結合每一個演員自己嘅視野、自己嘅觀點，我覺得應該係會令到成個節目、成個演出同觀眾嘅聯繫更加強烈咯。
2: 你頭先講到咧，演員每一個玉娘嘅片段，咦？似乎你哋喺嗰個導演嘅手法嗰度有啲有趣嘅事發生緊喎。
3: 我希望是有趣啦，我自己觉得有趣啦，是啊，因为今次我哋玉娘呢个角色啊，是由八个女演员用佢哋唔同嘅姿态去演绎嘅，就唔系同传统嘅一般嘅演出由一个演员去扮演一个角色，希望观众所谓投入喺嗰个扮演者嘅角度去睇个角色咧，有少少唔一样啦。我都好想观众咧，除咗见到玉娘嘅人生，仲会见到呢个女演员嘅特质咯。因为我觉得今时今日喺香港，唔单单系女性啦，其实做演员或者做表演艺术都唔系一个好容易嘅行业，佢哋都会有自己嘅諗法，佢哋对每一件事物都会有自己嘅反应。我觉得呢啲其实都是一啲好嘅嘢，系如果能够通过玉娘同观众分享，让观众通过呢啲表演者去更加了解我哋香港嘅表演艺术嘅发展，或者佢哋所期许嘅一个对世界嘅一个愿景，我觉得都系都系几有趣啊！咁样咁，所以我系好愿意观众能够通过睇玉娘见到啲演员嘅。
2: 除咗见到演员之外咧，喺呢一个嘅时候讲呢一个嘅故事，有冇啲咩特别嘅意思，希望观众 get 到？
3: 头先一开始都讲啦，演戏家族咧好中意做人嘅故事嘅。咁世界变幻万千啦，咁每一日我哋都有新鲜嘅事物，每一日呢个世界都风云变色紧咁样。咁我哋活喺今时今日嘅吓，净系一日热，一日落雨，一日打风，已经够你经历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活得唔容易，但系点样可以好自在咁活着咧？点样可以既接受住世间俾你嘅挑战，但系同时间你自己仍然可以好自如咁样去生活每一日，舒坦咁样度过而且有信念咁样继续对呢个世界抱有期望，我觉得係真係要互相打气㗎喇。咁所以演艺家族都好想藉住玉娘嘅人生经历去同观众打气啦，同我哋自己打气啦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劳累嘅一天，能够 都有啲心情入嚟听下别人嘅故事，咁郁亮可能系你一个选择啦。
2: 嗯，其实咧喺35周年嘅时候咧，你哋团庆又好，点又好，去揾翻一套你哋过去嘅戏宝嚟到重。

0: 讲一个观众可能都应该会有共鸣的呢，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希望能够做一个嗰啲花园嘅精力，整个团队接近60人嘅呢个团队，即係齐心合力做嘅呢件事，希望观众最终係会觉得咦唔错喎，原来都有班人花咗一啲时间同心协力咁样，有啲嘢想同观众分享喎，咁样。所以对我嚟讲呢件事係应该更好玩啦，更有挑战性啦，係。
1: 同我哋讲下个舞台美学啊。
0: 咁成个布景呢，我希望係一个比较简约啲嘅风格啦。咁因为呢，虽然呢个係一个音乐劇啦，咁样，咁但係呢，今次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有搵咗香港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杨云彤先生做编舞啦，咁加埋谢欣啦，咁样，咁佢哋两位又合作无间啦，喺香港舞蹈团嘅时候，咁样，咁今次能够得佢哋嘅倾力相助，咁所以玉良呢，其实都係一个我自己好喜欢有好充沛嘅舞蹈语言嘅一个音乐劇嚟嘅。
1: 我见到呢个演出呢有分开两部分，有展览同埋音乐劇演出，系点样样啊？即系
0: 哦，呢个系好大胆，因为其实我自己呢，即系作为一个戏劇人呢，都真系冇搞过展览嘅，但系当认识咗潘玉良之后，当知道佢嘅作品系几值得同其他人分享，几值得介绍俾嘅时候呢，我就即系希望能够让观众真系见到佢嘅作品先，佢非常非常丰富嘅画作，有白描啦，有彩墨啦，油画啦，雕塑啦，系一个非常丰富嘅艺术世界。咁我觉得如果能够让香港或者都从来冇听过潘玉良呢个名字嘅观众朋友，从欣赏佢嘅作品开始，去了解究竟在他眼中的艺术世界是什么的一回事呢，这样。然后有一种这样的带着一种这样的印象去看这个音乐剧，听我们怎样去讲他的人生，那我希望能够让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亦都对观众来讲可以建立一个他怎样去看潘玉良这个人的自己一个视点咯。
1: 好精彩啊！喺9月19啦，至到20号期间，葵青剧院嘅演艺厅咧就有旁边啦，就系嚟自演戏家族嘅朋友啦，阿姚润敏同我哋介绍嘅玉良，咁啊 Mandy， 祝你哋嘅演出咧非常之成功，
0: 到时见。
2: Together, we support our government's youth development blueprint. If you have new ideas about public affairs,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Self-nominate to join a range of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Member Self-Recommendation Scheme for Youth. Be creative. Speak up. Apply by October 5th. Learn more now at hyab.gov.hk.
3: Before buying a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y, study the sales brochure, price list and sales arrangements. Check mortgage details and total expenses. Assess affordability. Be cautious about verbal promises. Always ask for written confirmation. Sign the 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within 5 working days after signing the preliminary agreement, or else the deposit of 5% of the purchase price will be gone. Visit the Sales of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Authority website for more.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去1824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27年嘅今日，喺白辽市睇完奥菲利亚，饰演奥菲利亚嘅史密夫逊嘅嗰一套嘅哈姆雷特之后咧，就爱上咗女演员史密夫逊。我欣赏过系白辽市嘅幻想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马素尔带领克里夫兰乐团演出过。
1: That was the second movement of Berlioz's Symphonie Fantastique with the Cleveland Orchestra, led by Lorin Mazel.

0: We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Dvorak's Symphony No. 6 in D major, Opus 60, with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José Cerebrier.
1: 欣賞過的是德福扎克的 D大調第六交響曲作品60 當中的第一樂章，薩利比亞特令班尼茅夫交響樂團演出過。 1884年的今日，這首作品就上演由德福扎克擔任指揮，而拉奏小提琴的有一位我們都非常熟悉的作曲家，就是魏爾加了。今日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了。 赤嘉榮，下個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時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的晚上来到 FM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的旁边。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我们先吹一阵的英国风，有先是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今天为我们送上演奏的有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

霍尔斯特嘅《圣保罗组曲》，由布顿所带领嘅英国弦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奏之后，我哋继续有艾尔加嘅弦乐小夜曲，一套非常之优美嘅作品，系华伦格林领导伦敦室乐团演奏。

0: 艾尔加的弦乐小夜曲，刚才有华伦格林联同伦敦室乐团的演奏啊。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作曲家的第一交响曲向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来的。但是在马勒看来，第一交响曲是一个突破点。当时他就想证明自己既是一位认真的作曲家，同时亦都是一位才华横日的野火指挥。而当他写第一交响曲的时候，他自己还面临失恋之痛。充满着很多经历的马勒第一交响曲，今日我们会听到当中的第二乐章，是海婷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0: 马勒嘅第一交响曲嘅第二乐章，听过系海婷所带领嘅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愿意今日嘅节目为你送上最后嘅一首作品，简尼系贝多芬嘅第五钢琴协奏曲当中优美嘅第二乐章，有钢琴演奏家基姆。在指挥尤洛夫斯基的带领之下，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

佢系钢琴家基姆，为我哋送上嘅有贝多芬嘅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尤洛夫斯基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大力嘅演出，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完结嘅时间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3: 咁講起管樂團作品咧，當然唔講即係不能不提呢個進行曲啦。咁進行曲 March 呢樣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例如蘇莎啊，即係例如英國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聽一聽俄羅斯嘅作曲家嘅進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過咧，俄羅斯嘅一個進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點解咧，係比較慢一啲嘅。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啲歐美嘅啲進行曲咧，大家都係兩拍或者四拍啦，即係一二，因為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會三拍嘅。咁俄羅斯咧都係兩拍，唔會變咗三拍。咁但係不同之處咧，就剛才提過咧，係比較緩慢嘅。因為原來咧，俄羅斯甚至乎東歐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歐美國家咧好唔同嘅。佢就係比較慢，點解慢呢？因為動作多好多嘅，即係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係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腳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後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係一個進行嘅一個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為大家如果喺收音機旁邊咧有空間，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點樣操，即係提起只左腳先啦，提起左腳。然之後咧，你伸直隻左腳，腳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去，即係伸直嘅腳尖。然之後咧，再放翻低，再用隻右腳重複同樣嘅動作。大家發覺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羅斯嘅進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個比較慢嘅。咁我哋而家聽一聽普羅戈菲夫一首進行曲，就叫運動會進行曲。大家聽一聽。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在欧洲的中世纪后期就流行一种的艺术题材叫做死之舞，很多绘画里面都有出现过的。在画作面会见到亡者就呼召世人跳舞，目的就是提醒大家生命脆弱，世事虚空。在音乐上面都有以死之舞作为题材的，五成桑的死之舞就很出名了。这首作品原先是管弦乐的创作来的，五成桑就以卡萨利斯的诗作入乐。诗里面讲到万圣节的时候，死神就演奏小提琴，从雾中入面就召唤亡魂跳舞，直到破晓时分。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由雷马尔改编给管风琴演出的，但管风琴演奏的就是华尼尔，他也在雷马尔乐谱上做了少少的修订的。

我欣赏过嘅咧，就系管风琴演奏家华尼尔演绎过咧佢修订圣桑嘅《死之舞》作品40，呢一个咧管风琴嘅版本就由雷马尔改编噶。马切奴嘅诗篇42篇啊，为我哋演奏嘅系罗斯合奏团嘅成员，另外咧男低音歌唱家咧就有麦克雷啊。诗篇42篇其实就系来自圣经旧约嘅诗篇嘅。咁呢一首嘅诗篇歌词去到最后咧，咁样讲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念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嘅作品就系佛瑞嘅《多尼组曲》。多尼咧就系佛瑞对佢嘅情妇歌唱家艾玛巴达克嘅女嘅昵称嚟嘅。作品原先咧系有六首嘅钢琴二重奏小品，喺1896年完成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由拉宝改编俾管弦乐团演出嘅。六首小品啦，第一首系摇篮曲，第二首咧就系喵。咁原来多利咧当时仲好细个啊，咁咧就学点样读佢哥哥个名，咁啊当然读得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佛瑞咧就以此创作呢一曲啦。第三首咧就系多利的花园，作品嘅旋律优美流畅。第四首小猫圆舞曲，巴达克屋企只猫咧就叫做 Kitty 海蒂啊。第五首是伤感啊，作品原先是送给一位出版商的太太的。最后一首西班牙舞曲，音乐轻快活泼。有请马连娜和他领导的圣马田西乐团。

刚才欣赏过马连娜指挥圣马田声乐团送上了佛瑞的多利组曲，作品56，就由拉宝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奏的。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20世纪爱沙尼亚作曲家图列夫嘅《夏日之雨》，有请普灵斯同埋佢领导嘅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

普宁斯指挥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送上过图列夫的《夏日之雨》，就以这一首作品完结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0: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作曲家阿伦斯基的老师呢就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而他的学生呢就有拉克曼尼诺夫和史加尔亚宾。阿伦斯基在俄罗斯的音乐发展里面都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的。今天欣赏的就是他的埃及之夜作品五十的选段。这一出是芭蕾舞的音乐，是1900年创作。故事就是根据作家普希金的同名小说创作的，就是关于克丽奥佩脱拉七世，即是埃及妖后的故事。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其中的选段，除了头和尾的序曲和中曲，另外还有场景与撒娇之舞、埃及女郎之舞、撒蛇人、阿西洛第二段舞，还有竖琴华彩乐段。有请雅布隆斯基和领导的莫斯科交响乐团，当中演奏小提琴的是阿夫拉文高。

呢一首咧就系阿伦斯基嘅芭蕾舞音乐《埃及之夜》作品50嘅选段，由亚波隆斯基指挥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出，当中演奏小提琴嘅咧就系阿夫拉文高。

喺1950年巴西出生嘅吉他演奏家贝林拿提咧，佢就喺圣保罗音乐及戏剧学院毕业啊。今日欣赏嘅就系佢嘅创作《卡博克诺协奏曲》啊。卡博克诺嘅原文咧，就系指巴西原住民同埋有欧洲血统嘅白人所生嘅下一代啊。作品啊，就系俾圣保罗市噶，呢一个咧就系作曲家出生嘅地方啦。原来咧就系由圣保罗交响乐团邀请佢创作噶，喺2011年首演。头两个乐章嘅名咧都系同歌曲嘅类型有关嘅，而最后一个乐章咧就系吉他嘅快速指法啦。我哋欣赏一下咧，阿马杜指挥德拉亚洲交响乐团联同巴西吉他二重奏嘅演出。

刚才欣赏过贝林纳提的卡博克诺协奏曲，但演出的就是阿马道所指挥的德拉亚洲交响乐团，还有巴西吉他二重奏的成员一起送上。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雷史碧基嘅《晚上》，简直系一个改编版本，由替加尼改编，但演出嘅咧就系沙尔所指挥嘅史卡拉爱乐乐团，另外吹奏双簧管嘅就系德斯科特同埋维埃罗。

呢一首呢就是替加尼改编雷士碧基的晚上。两个吹奏双簧管的就是德斯科特和维埃罗，另外还有沙尔所指挥的史卡拉爱乐乐团。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以吉他弹奏歌舒咏嘅五首歌曲，分别系《夏日时光》、《我心爱的》、《无人能像你》、《有谁理会》同埋《如歌拍和》。之前嗰首系泰利文嘅《长笛四重奏》。接住将会欣赏到日报随机嘅第二钢琴三重奏，亦都有意大利四重奏啊，将会系拉奏贝多芬嘅 A 小调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一齐嚟听一下。

刚刚的慢板乐章来自克罗马为两支单簧管而写的协奏曲，而之前那首是中提琴家高力提弹奏过基纳特的摇篮曲和莫费斯。而开始这个钟头的节目，请来有巴罗丁弦乐四重奏拉奏过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名为云雀，一个慢板乐章。接着会听到有约翰威廉士这位的吉他手弹奏是艾尔巴尼兹的哥鲁巴和西维尔，接着有宝比去改编 J.S. 巴哈的一首长笛组曲，一起来听一下。

韦伯嘅 F 小调第一号单簧管协奏曲作品73，啱啱演出嘅有单簧管演奏家沙边拿美亚以及德勒斯登国家交响乐团。喺之前我有听过富普兰为大提琴同低音大提琴而写嘅 G 大调协奏曲，担任独奏嘅系柏林管弦乐团二重奏。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多两首嘅作品。首先有钢琴家比利尼俄夫弹奏柴可夫斯基嘅六月，是来自他的季节的。除此之外，还有聂尔逊的 A 小调小组曲作品一，有波利茅斯交响乐团演奏。

吉他演奏家苏舒雅啱啱演出苏雅嘅音乐会小品作品54。喺之前我有听过韩德尔为小提琴同木桐笛所写嘅奏鸣曲作品二入面第四首，有圣马田新乐团去演出。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捷克作曲家苏克所写嘅情歌作品七入面第一首。喺当中拉奏小提琴家系阿卡道，联同演出仲有钢琴家曼仙尼。除此之外，仲有舒伯特嘅三重奏，拉奏小提琴家系布力，弹奏钢琴家系帕尼蒂亚，仲有拉奏大提琴嘅亨奇。我系会听到当中第一乐章。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件。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04年探索一下。在1804年开始，贝多芬创作了三首属于是他中期非常出名的钢琴作品，其中一首就是他的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后世称为热情。一首作品和英雄交响曲和华尔斯坦奏鸣曲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当时贝多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听力衰退无可逆转，音乐亦都开始走向更强烈更戏剧性的风格。热情这个名字并不是贝多芬自己起的，而是1838年汉堡出版商后尾加上去，但这个称呼非常准确，因为全首乐曲由头到尾都充满激情冲突和几乎压抑不到的力量。第一乐章由 F 小调爆发，主题阴暗紧绷，发展部和尾声都相当庞大。第二乐章转到降 D 大调，是一组气氛沉稳的变奏。第三乐章几乎不停地向前冲，最后在充满悲剧感觉的急板结束，并没有传统的光明胜利，是贝多芬少数以悲剧收尾的奏鸣曲之一。现在不如一起听听。

0: Hundreds of young musicians came together for a summer of intensive training in Music Office's Hong Kong Youth Music Camp. Their final concert, Summer Resonance, showcases the junior string orchestra under John Sitt, the symphonic band led by Nicholas Williams, and the Chinese orchestra under Chen Bing, in a program of vibrant colors and incredible youthful energy. Concert on 4, Youth in Harmony, this evening at 8.
1: 拉赫曼尼诺夫曾经讲过，旋律就是音乐，亦都是所有音乐的基础。我不欣赏那些放弃旋律和声，只追求声响和不协和音的作曲家。而拉赫曼尼诺夫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正是一首充满令人难忘旋律的作品。协奏曲亦都是作曲家在抑郁过后重新出发的创作。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钢琴家葛斯坦联同卢华利指挥的慕尼克爱乐乐团演出，同场还有两部俄国创作，包括肖斯达高维涉的轻歌剧《莫斯科樱桃镇》的组曲选段，还有鲍罗丁的 B 小调第二交响曲。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